0: 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7: 好呀，有什么想法？
6: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7: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6: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7: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1: 咖啡咖啡咖啡啦，轻轻说声 I love you。
9: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2: 最美的你。
1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信息互动时间，恭候各位。好的，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北京时间9:06，欢迎您在这一刻时间当中进入我们的节目，继续的来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好，信息互动时间是两步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今天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希望在这周当中您生活工作的顺心和开心。好的，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家到家庭当中的一些闲置物品或者是久放的电器，您要及时的把它处理。那在这里呢，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特别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的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参与互动平台信息发布，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再次重复各位。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当中供求热线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资讯。 出门旅游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出，有一些重点旅游城市呢，目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而且是非常炎热。比方说这轮中东部高温 这个闷热天气呢还在持续当中，多地继续的全天桑拿模式继续的维持，动不动就会大汗淋漓，户外仿佛是大蒸笼，走出空调房直接进入桑拿房，闷热感十足。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情况。 首先，全国重点的旅游城市浙江浙沪等地的热力值是居高不下的，其中热点城市杭州 还有桐庐等地的体感温度 直接冲上42摄氏度以上。 估计未来5到6天高温闷热天气仍然会持续。另外像北方城市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以超过40摄氏度。沈阳那今天至6号将连续的4天出现高温，同期是罕见的。 即便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也会非常闷热，属于隐形高温，暑热贯穿昼夜。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雨方面。这两天呢，白天我国降雨范围依然是非常广泛的，有上千公里的降雨带盘踞。 今天开始呢，强降雨依然是环副热带高压分布的，像四川盆地、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华南南部以及云南等地，降雨仍是持续当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四川、咱们广东等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的。 那明天开始呢，上述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这说起来呢与台风白海豚有些关系。随着白海豚靠近，部分水汽被吸走，另外南方会由此前的偏东南气流影响了转为偏东北气流的影响，水汽条件整体转差了。目前呢，白海豚内掩蔽减弱崩溃，强度降低，不过环流依然是庞大的，结构完整，经过6天的奔袭，那昨天的下午2点钟开始呢，其中心距离浙江沿海直线的距离依然在3000公里以上。 未来白海豚总体位于副热带高压南侧，路径以西行为主， 估计在5号夜间之前 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 除了这个白海豚之外呢，菲律宾东侧已经有热带低压生成了，后续呢即便发展为台风琼宇，也会被白海豚的庞大的环流牵引拉扯，最终呢可能是并入到白海豚环流系统当中，难以独立立场。 白海豚后期路径虽有不确定性，但是呢，这周华东沿海地区需要多关注的就是白海豚最新情况，及时做好防御准备。所以到华东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河源的天气。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咱们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那三到四号，也就是今天到明天，粤西和珠三角仍有大雨，局部是大暴雨。

来接下来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广东的这个八月份的这个降雨的排期。从天气预报的信息当中，我们分析出在八月份当中呢，可能有四轮的降雨过程。首先呢，第一轮呢是一号到三号，也就是到今天，是大雨到暴雨；十号到十四号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二十五到三十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那8日到9号的时候呢，15到18号各有一轮高温的过程。 那具体到咱们河源呢，估计今天受到季风槽的北台影响的，我是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明天4号仍有中雨局部还有大雨，5号起降雨减弱，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短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好的，具体天气是这样的， 8月3号今天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 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 明天4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是大雨， 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 8月5号是多云有雷阵雨， 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 好的，接下来连续几天呢，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所以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准备好雨具。另外，在暴雨来临之前呢，也要做好一些相关的生活方面的防范，比方说，关好门窗，比方说把已经晾晒的衣物及时的拿回去等等了。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生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马上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今天的信息发布和分享。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手机是1382538916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7261，发来信息说这里是河源市中安鞋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当中。 这里主要招聘的是河门组装工，是多名，河门组装工是多名， 年龄在18到48周岁， 薪资每月给出的是6000到9000元左右， 要求条件手脚要麻利，无经验，均可服从车间排班管理，能够配合计件生产节奏就可以。 好的，这是来自河源市源城区的高浦港景鹏科技园一栋四楼的这家叫河源市中安鞋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招聘的是河门组装工，署名具体电话是18033357261，18033357261。

再来关注首期为说，哈马是65255小姐发来信息，这是来自广东星球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2个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是生产组长，数名给出的待遇是每月7500到8000元左右，要求高中中专以上的学历，具有2年级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退伍或者从事过生产管理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沟通能力好，责任心强。另外一个工种叫全检员，这里有数个名额，18到35周岁，每月工资5000到7000元左右，生熟手都可以。 另外，其他方面的福利包括购买五险、工龄奖、提供住宿、有空调、冷热水供应、工作餐、节日福利等等。具体工作地点在原城区的龙岭工业园龙岭大道南50米地段。这家工厂全称叫广东星球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好的，具体咨询电话是武小姐提供的182-1812-6525，182-1812-6525。 另外，同样位于原城区的高浦港这边的一家工厂叫亚达工业园区之内的河源市联兴彩印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有2个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第一个岗位是 海德堡双色印刷机长，这里呢是28到45周岁的年龄要求，薪资方面可以面议，要求是3年以上工作经验，能吃苦耐劳，有团队精神，服从安排优先。 另外呢是 PMC 开单员，一个名额，25到42周岁，那3年以上的印刷包装开单经验，沟通能力强，吃苦耐劳，熟练 ERP 还有 EXCEL 等等这些软件。 好的，那这个工作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开生产工单，核算物料，对接车间的业务，整理订单的台账。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黄小姐取得联系， 办公电话是 0762-349-3789 349-3789， 手机号码是 191-0762-0797 191-0762-0797， 工作地点在原城区高浦港亚达工业园区之内。 另外看到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1023，肖小姐发来的，她说这里是来自建设大道19号这边有利商务大厦 B 栋1-3得利联合口腔医院，目前呢医院正在招聘当中，首先呢招聘的是市场推广员，有20个名额， 年龄在18到55周岁， 有销售类经验优先。 另外地推专员10名， 18到55周岁， 有经验，优先考虑。这里实行的是底薪加绩效加五险，每月工资至少在3000到5000元左右。具体电话是178-7658-1023 178-7658-1023，和肖小姐。

0: 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有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红球社线再次提醒您，信息发布需要两种方式，您要记住，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首先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7060，发来信息说这里有大批的水泥和沙砖提供，这里是这样的，一切材料呢都是这个包上楼运输的啊，这里有这个水泥，还有沙子，需要搞建筑的朋友或者是正在装修的朋友可能用得上。沙子呢，他说这里是机制砂和砂和石子，砖方面呢有红砖、青质砖等等，水泥方面呢有这样品几个品牌的中建、金杰，还有英润、月丽、仙石等等了，这里基本上包含所有的这些建筑的硬材料。好的，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他联系了，具体电话是 138-2784-7060 138-2784-7060。

啊，在留言之后手机尾数号码是 0609， 这位发来信息说二桥旁边50米大路旁边有两连卡三面采光的门店地皮正在出让当中，这块地皮呢占地是180个平方可见6层半的高度，整体建筑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已经改出让和这个报建手续及买及建设。 具体价钱方面呢，也就是100万元左右吧，大陆旁边门店地皮一块正在出售当中，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联系一下 177-299-0609 177-299-0609。

接下来关注这条信息，首席委说哈马是2119发来信息说，这里有便民服务提供给大家，主要呢就是维修晾衣架，这里呢是这样的情况，河源市区东源县区之内的所有的用户，所有的使用过品牌电动衣架手摇衣架的，如果损坏呢都可以上门来进行维修。好的，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和他联系了，这里留下的一个马先生的手机号码是 138-2355-2119，138-2355-2119，马先生，具体的地点呢，在长安街与东华路交汇的地段。

好的，提醒大家，昨天8月3号下午5点钟，这个新丰江水库呢开闸泄洪了，这也是咱们新丰江水库连续3年开闸泄洪。 这里是这样的，1960年建成以来呢，这也算是第10次开闸泄洪。好的，这样的机会呢，也不算多啊。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现场来观摩一下，来看一下啊，欣赏一下雄伟大坝泄洪的这种气势。不过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水泄洪的时候呢，一定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特别是近距离观看的朋友，注意安全，远离排洪河道。 那在这里呢，有关部门也发布了这个排洪期间，请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泄洪期间呢，为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大家呢加强自我防范意识，不能少，不要围观泄洪，禁止在危险区域摄影，还有摄像，禁止在下游的河道抓鱼、捞鱼还有捕鱼。再就是泄洪期间呢，要提前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地关注河道水位的变化区域，远离河岸的这个陡壁、边坡还有河滩、堤坝等等危险的地段。那在这期间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遇到急水路段，切勿冒险的通行，尽量的远离低洼急水地段和河边，避免人身财产和这个伤害。

关于国道 G205线 浦前高速出口至惠州交界路段施工交通管制的相关通告。 有关方面呢，将对国道 G205线 K2817+760至 K2824+760 这个路段，也就是浦前高速出口至惠州交界的路段，实施路面升级改造工程。届时呢，会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为了确保道路的安全通行和路面改造工作如期完成，现在有几件事情要通告大家。 首先施工时间就是昨天8月3号开始呢， 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0号截止。 这个施工路段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G205线 K2817+706 至 K2824+706， 也就是浦前高速出口至惠州交界这个路段。 那在这个施工期间呢，会采用半幅路面封闭，借道通行交通管制的方式。过往的车辆呢，严格按照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指示标志通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特别要注意事项就是，施工期间道路通行条件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请过往司机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和时间，减速慢行，谨慎 驾驶注意交通安全，请大货车尽量的避免通行管制路段，因施工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好的，另外有一个地段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里呢这个地段呢正在提升改造当中，就是元城中山公园广场，具体的时间呢就是8月1号开始了到9月30号，那这个元城中山公园广场呢会封闭修缮提升当中。 那在这里经常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驾车的时候有的地段可能需要您绕行。 整个的施工范围包括公园内运动场地、广场舞台、弱电照明系统以及跑道，施工范围内全部封闭，严禁行人、非机动车及机动车进入。特别要提醒，经常在这个广场来运动的朋友，这段时间您就不能在这里了。 那安全出行方面的提示是这样的，施工区域呢有大型机械作业，建材堆放，请勿翻越、攀爬围栏，切勿在施工区域近距离的逗留，周边的居民过往行人请绕行公园外围市政道路，提前调整日常的散步、健身、休闲路线，施工期间呢将对市民日常休闲造成不便，请居住在周边的市民理解和支持。

好的，再提醒大家，龙川县教育系统呢目前正在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98名， 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到8月5号， 马上就要截止了，如果还没有报名或者还不知道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再次提醒您，龙川县这次教育系统的一共向社会招聘教师98个名额， 那获聘人员都是事业单位编制人员， 那报名时间是7月30号 正式开始，维持到8月5号结束，抓紧时间。

好的，报名的朋友可以登录龙川县事业单位2026年教育系统业余体校技工学校公开招聘网站，按照网上提示的方法进行注册、上传照片，填写个人资料信息，并且完成网络的报名。 好的，第一步呢就是赶紧报上名，报名之后呢其他一些事项再慢慢的了解了。好的，具体的咨询电话呢在这里也提供给您一个。 咨询电话呢可以直接拨打龙川县教育局的 0762-6758-335，0762-6758-335，来自龙川县教育局。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前不久呢，四小龙文创旗舰店传来好消息，河源市博物馆四小龙文创旗舰店运营项目签约仪式在河源恐龙博物馆呢成功举行了。广东省工艺艺美术有限公司呢 将于河源市绿源贸易有限公司组建省属县属国企联合体， 由河源市博物馆独家IP授权， 共同开展四小龙文创旗舰店的运营。 那这一举措呢，标志着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文创产业从探索起步迈入系统化的运营新阶段，恐龙文化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能。 我们都知道河源恐龙博物馆呢是馆藏恐龙蛋化石超过20000枚，居全球之首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市集恐龙蛋化石、恐龙骨骼化石、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恐龙主题博物馆。文创店的运营呢将会依托博物馆独特的恐龙文化资源和持续增长的客流优势，为游客提供特色 主题性的综合文化消费空间。那根据了解呢，这次签约的运营体呢是由省属县属国企强强联合为文创旗舰店的高品质运营提供坚实的保障。运营体呢会围绕文创产品，再就是茶咖休闲，再就是研学教育主题活动四大板块，整合各界优质资源，打造具有恐龙主题特色的文化消费 新场景，推动恐龙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沉睡亿万年的恐龙化石真正活起来，赋能河源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7分，今天空球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 138-2538-916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4: 我是鬼地观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岁月流声，经典永存。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时光的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的青春和回忆。这一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港乐经典，在温柔、洒脱、怀旧、乡愁、深情与释然当中，重温那些刻在心底的声音。
1: 渺渺梦已泪匆匆地转，沉默里载满心情。
0: 王菲，温柔的手。王菲的歌声向来空灵又深情，而这首歌曲呢，用最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掌心之间温暖与陪伴，那是无声的守护，是默默的包容，像黑夜中的一盏灯，像寒冬里的一双手，可以说是直击人心。让我们在王菲的温柔声线当中感受这份藏在旋律当中的柔软。

0: 听完了王菲的温柔守护，接下来走进陈奕迅的音乐世界，一首任我行，这是一首写透人生态度的经典。从天真的允许到学会洒脱，从执着追寻到自在独行， Eason 用他醇厚的嗓音唱出了人生的通透与释然。我们都曾在人海中迷茫，在选择中纠结，而这首歌也在告诉着我们，人生不必强求，随心而行，自在安然。一起来听任我行，品人生百态。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线雨归天，要怪谁？

前面的歌曲呢，我们感受到了温柔与洒脱，而这首歌呢，带你回到年少时光，来自于林珊珊，也许当时年纪少。这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感的港乐经典，旋律一响就仿佛回到青涩的少年时代。那时我们懵懂单纯，不懂珍惜，不懂离别，所有的遗憾怀念都藏在当时年纪小这五个字当中，没有复杂情感，但是却只有真实的年少心事，致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

0: 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冰
2: 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聆听经典，从故乡乡愁到挚爱深情，再到人生觉悟，不同的歌有不同的心境，依旧是最动人的港乐情怀。一起来听罗佩芝《可爱的故乡》。故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无论走多远都念念不忘的地方。这首《可爱的故乡》旋律温婉，歌词真挚，他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是用最朴素的表达唱出了对于故乡的思念与眷恋。那是青山绿水的记忆，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在歌声里重回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

听完了故乡的牵挂，这首呢是藏着满是深情的告白，来自于侧田《美丽之最》。侧田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歌也唱尽了对于心爱之人的偏爱与真实。你是世间最美的风景，是岁月里最值得的守候。旋律舒缓动人，歌词直白又深情，是无数人心中的粤语情歌经典，献给生命里那个独一无二的美丽之最。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黎瑞恩《觉悟》。黎瑞恩的声音呢，可以说是清澈又治愈的，而这首歌呢，唱的是成长，是释怀，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从执着到放下，从纠结到坦然，人生的所有经历最终都化作一场觉悟。旋律悠扬，意蕴深远，听完让人内心平静，释然前行。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3: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时光不老，金曲不散，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青春，一段心情。本时段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经典老歌，那些温柔的、深情的、洒脱的、热烈的，一次听够。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音乐旅程现在正式开始。这首歌来自于苏有朋，《下雨天》。温柔的旋律，干净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青涩又安静的岁月。下雨天总是带一点淡淡的思念，也带着一点说不出口的情绪。苏有朋用最纯粹的声音唱出雨天里的心事与温柔。

接下来我们来听杨采妮忘掉爱恋。她的声音呢是清甜的，是治愈的，像是一阵轻轻的风。这首歌里呢有放下，也有释然，当然也有对于感情最温柔的告别。有些故事呢不必执着去看去感受，有些心情一定要学会放下。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静静感受这份从容与洒脱。

0: 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1: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摇摇晃晃，听听听听
3: 擦鼓。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周慧敏，保护，温柔坚定有力量。周慧敏的歌声总能够让人安心，这首歌也唱出了守护、陪伴与真心，像是在喧嚣的世界里给你一份最安稳的温暖。我们静静来听保护。

接下来经典登场，来自于谭咏麟《活美人》。节奏一响，全场都会跟着心动。校长的歌声永远充满魅力，动感、热情、潇洒。这首《活美人》经典不衰，百听不厌。让我们一起跟着旋律，回到最热血的年代。

汤宝如《春去夏来》，旋律轻柔，意境唯美，像季节流转，像时光缓缓，春去夏来，岁月温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汤宝如的歌声清澈动人，把淡淡的情怀唱得恰到好处，送给喜欢安静、喜欢经典的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7: FM 97.8。
6: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0: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忘记他，
2: 而幽幽温温偏偏正非
1: 红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此刻老歌相伴，我们继续陪你在路上，为你带来爱恨悲欢的粤语旧曲，从藏在心底的人民牵挂到一句温柔晚安，从不离不弃的守候到缱绻相思离别再见。
1: 紫色的天空，淡灰的海角，有一个浪漫。
0: 一段完整的爱情故事，用这几首老歌慢慢的讲给你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启生，安娜。
1: 继续告诉你，安娜。
0: 提起周启生呢，很多人都只记得他的《天长地久》《浅草妖姬》，却忽略了这首87年发行的宝藏电子情歌。向雪怀执笔填词，周启生亲手编曲，标志性的复古合成器铺出的朦胧夜色之曲，紫色天空，浅灰海角，心里藏着一个叫安娜的故人，不知何时相遇又莫名失去，夜夜默念着名字，思念藏在清冷电子旋律里，而不撕心裂肺却绵长难忘，冷门又高级的港式电子抒情。我们一起来听周启生安娜。

一曲安娜是藏在心底不敢轻易说出口的名字，世间万千情愫，有一种思念不必浓烈，相隔千里只盼一句温暖的宽慰，一句晚安便能抚平所有不安。这首来自于陈洁仪粤语单曲《安》，把异地牵挂彼此治愈写得温柔至极。

0: 吗？
1: 改编自当时的大热单曲《晚安》，陈永谦填粤语词，搭配着厚重的弦乐，陈洁仪独有的松弛气声，褪去情爱拉扯的苦涩，只剩体谅与心安。白天各自奔波，而深夜隔着距离，不用朝夕相伴，一句简单的安，便是彼此最大的慰藉。再多孤单，再多阻碍，只要心里记挂着对方，就拥有一份安稳。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温柔治愈的粤语慢歌，陈洁仪《

一句晚安能抚平当下孤单，可爱情里更难得的是历经沧海桑田，依旧愿意留在失意者的身旁，做永远包容、永远等候的人。接下来交给陈慧娴，《永远爱你的人》。这首歌曲呢，由简宁填词，赵增熙编曲，典型的城市抒情慢歌。歌词里写进了爱情里的包容，那就是当你看透世间谎言，反复的为爱受伤，满心的疲惫，总有一个人愿意静静的陪在你身边，听你悲歌，等你入眠。陈慧娴清澈婉转的声线，把长久守候唱得细腻动人。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漂亮
4: 啊！不，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粤语老歌推荐，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关淑怡，再会。说到离别港乐，关淑怡独特迷离的气声最能够道尽分手遗憾，而这首冷门佳作再会道尽了旧物触情、思念落空的心酸。歌曲的改编自德永英明的同名作品，林敏聪填词，关淑怡独有的飘渺唱腔，把离别后的执念唱得世故。翻看旧信旧相片，过往的开心伤心一幕幕地涌上心头，每个冷秋每个深夜满心盼望着重逢，到头来只空余两手，明明满心不舍，却只能说出一句再会，再也无法相见。清冷伤感的90年代的粤语遗珠，来自于关淑怡，再会。

0: 尝过离别之苦，才更懂得纯粹相爱有多珍贵。回到1986年张学友早期同名专辑主打，少年的张学友用干净的声线描绘着闹市落幕星光之下最简单又最纯粹的爱恋相爱。
1: 每个灯光淡淡散去，
0: 这首相爱是早期的张学友治愈系的情歌，夜幕降临，闹市归于安静，远处星光刺破黑夜，期盼着爱火长久不灭。每个寒冬都能够和心上人纯真相拥相爱，歌曲呢没有复杂拉扯，只有少年人对于长久爱情最简单的期许，温柔怀旧，来自张学友相爱。

是世间太多感情，难抵离别与辜负，一腔赤诚反复受伤，最后只剩下一颗冰封的心。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瑞霞，《冰冻的心》。邓瑞霞醇厚温润的声线自带年代的氛围感，冷风勾起旧日的伤痛，往日的爱意独自寄向天际，反复被辜负之后，痴心彻底冰冻，不再交付真心，害怕再度愚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粤式苦情歌，邓瑞霞《冰冻的心》。

0: 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9: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10: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9: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

0: 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1: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而幽幽温温翩翩静飞
4: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换一种情怀，走进华语经典金曲。这些歌曲呢，跨越时光的好歌，有温暖，有遗憾，有信仰，有成长，每一首都是刻在青春里的旋律，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那些年的感动与回忆。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创作才子伍思凯这一首温暖治愈的分享。好的音乐值得分享，好的时光值得珍藏。这首歌曲呢，旋律温柔，歌词暖心，它在告诉我们，快乐因为分享而加倍。经典的旋律，一听你就会喜欢。

接下来这首呢是文艺女神刘若英，她的歌总是像在讲一段故事，而这首歌叫做《年华》，唱的是青春的遗憾、成长与释然，嗓音干净温柔，把岁月里的点滴心事娓娓道来，致我们曾经热烈又纯粹的年华。

当年的偶像男神谢霆锋带来一首深情又执着的《可以，可以吗》，嗓音自带少年感，情感呢是真挚动人，把心里的期待与温柔唱给我们听，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去吧，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漂亮啊！
4: 哇，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点亮。
1: 你总是在我沮丧时候用温柔抚平我伤口，所以不用别的。
0: 他曾是琼瑶的御用的 OST 的歌手，他的歌声深情又有力量。这首点亮旋律呢本身就是非常温暖还有治愈，像是一束光照亮迷茫的时光，给人力量和希望，用歌声治愈每一颗需要温暖的心。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第一滴泪。动力火车呢，他那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带来这首经典的金曲《第一滴泪》，情感浓烈，旋律抓耳，把爱的心痛和执着唱得撕心裂肺，经典传唱多年依旧打动人心。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是我的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我睇一个做老师。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7: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成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四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友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稳住。 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2: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3: 前方是周六，
14: 严禁拥堵。哇，
15: 97.8快乐的周六，
1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又被闹钟吵醒。

又被闹钟吵醒，又要上班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1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哎呀，又到了上班时间，今天中午这个午觉各位睡了吗？睡得怎么样呢？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现在正值三伏天儿，那么总体来说哈，这个伏天尤其是应该要午睡一下，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人体气血损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亚健康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呢，中医的心为君主之官，那么主管的就是血脉和神志哈。那像炎热的夏天，人容易出现烦躁啊、失眠啊、心慌、胸闷、气短等这些症状，那么养心的方法之一就是适当的要睡个午觉。午休时呢，不必太计较是否有睡意，闭目养神同样是可以起到养心减少气血损耗的效果。所以提醒大家哈，像这现在三伏天，中午还是要尽量的睡个午觉。午觉没睡成，那咱们也该起来上班了。提醒大家啊，行车路上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省气象部门表示呢，今年8月份啊，咱们全省还有三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10到14号、21到22号和25到30号。气象专家也表示呢，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与近30年历史同期相比，今年8月广东的降水将会偏多，其中呢，粤东和粤北东部偏多20%到50%，其余地区偏多10%到20%。此外呢，8月可能有1到2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许啊会严重影响广东。所以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4: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4: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5: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6: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5: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6: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5: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6: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5: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6: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7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肖阳。这个时间啊，迎来上班上学上班的高峰期哈，突然这个嘴瓢了，想起来现在正值暑假，学生们正在开心的放假呢，哪有什么上学可言啊？这个所以。 大家上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那么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新丰江水库的水位呢持续上涨，那预计今天啊水位达到114.8米，这个汛限的水位呢是115米。为了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来应对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那么新丰江水库将于8月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开启开闸泄洪。那么这是1958年建库以来新丰江水库第10次开闸泄洪，水库最近一次泄洪呢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8月份。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啊，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呢，我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自今年第25周起呈现一个波动上升的态势，至第30周少点医院检测阳性率达 10%， 其中呢14岁及以下人群占阳性病例的 74.4%， 不过呢全市整体仍然是处于一个低流行的态势啊，无症状病例报告，那么专家研判毒株致病力未见增强。好的，2:19，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行车安全，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夏天哈，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特别说到美白防晒很重要哈。那么大家想要来这个了解防晒单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今天特别想来跟大家推荐到的是美白的一个硬核啊，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组合，那这个套装的主力单品就是 SK2 小灯泡正装的精华 50ml 正装啊。为什么叫小灯泡精华？因为它呢是你坚持使用长期使用，它是能够温和的提亮肤色，改善肌肤的暗沉，坚持使用就能够养出干净透亮的水光肌，就像是小灯泡一样啊。那么这个套盒当中除了 50ml 的正装的主品之外呢，赠品都是 SK2 的核心明星单品哈。首先是赠送给您两支 30ml 的神仙水，总计是 60ml 的神仙水。另外呢还有送给大家的就是大红瓶面霜 15ml 两支，这是总量 30ml 的大红瓶面霜。这个套组下来哈，直接把 SK2 的核心明星产品都给您配齐了，超高性价比。平时 SK2 小灯泡精华正装的话，大家平时看一看都要大几百块钱。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正装有了，这个赠送的中样也有了，水、精华、面霜都有了。那么这一整套到手只要599的价格，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那尤其是有这个水和面霜都是中样的，无论是平时出门出差啊、旅行啊，随身携带都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方便大家非这个送人，我们还特别配齐了礼盒礼袋哈，非常的精致又高级。好，那心动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解锁这一套单品。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一整套到手只要599的价格，平时这个价格基本上你买一瓶小灯泡精华都已经是买不到了哈，现在是一整套这个主品和赠品都有，真的是超高性价比。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6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次 Jolin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我还是更喜欢蔡依林的老歌哈。她早期的作品一直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经典啊，直到现在过去那么多年，我一直都是觉得朗朗上口，而且一般去 K 歌的时候都会选择她比较经典的作品，反倒是像后期的现在当下比较多的一些新的作品听的会更少一点啊。那么在本周五周六呢，蔡依林是在广州来举行她今年的 Pleasure 围场的演唱会，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听友会去现场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27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提醒大家哈，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今年八月份咱们全省还是有三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哈，这个时间大概是出现在10到14号、21到22号和25到30号。那么今年八月的降水是偏多的，尤其是像粤东和粤北东部偏多20%到50%啊。那么今天一直时不时的都会下上一阵雨，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前面有跟大家特别分享到了哈，现在是三伏天，睡睡午觉呢是有助于养心。那还是来跟各位经常熬夜的朋友说一说，像我自己就是经常熬夜，我最近一段时间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2:30才睡觉啊，这个睡眠时间加上一起一天可能睡了不到6个小时，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那么长期熬夜，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它是会持续下降的，各种代谢性的疾病，像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包括肿瘤的发病风险都会上升。专家呢也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延缓方法，就是每天保持2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是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慢性低度炎症。所以如果你总是熬夜的话，还是应该要加强身体的锻炼哈，每天保持个2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但我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睡得特别的晚，睡得又少啊，就每天感觉自己的头疼，这就是明显睡眠不够造成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我是一个反面教材，各位千万不要学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真的是超高性价比的一套 SK2 的这个组合，主品呢就是 SK2 小灯泡 50ml 的正装精华，赠品呢是2支 30ml 的神仙水和2支 15ml 的大红瓶面霜，这个价格也很给力，这一整套礼盒礼袋配齐只要599的价格。那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5: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6: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5: 他们好勇敢。
6: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5: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4: I fell for you。
15: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各位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现在啊，正值暑假，很多朋友呢都有纷纷出门旅行，无论是跟朋友也好，带孩子也好哈，反正旅行大军现在是一个高峰期。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8月5号开始，也就是从后天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那么相较于调整之前呢是降低了30块钱。现在还正值暑假哈，才刚到8月份。那么来跟大家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已经开启预约哈。那么今天呢，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大家都有看了哪些呢？像我刚好周末的时候去把这个年会不能停2也给看了一下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对于我们这种这个纯牛马来说啊，看完之后还是挺有一点感触的，到了大概结尾的部分，突然还真的是，可能是我的泪点比较低，就是有泪有笑，这部片子我还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哈。那么暑期档的电影大部分现在比较在热映当中的我都已经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数据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那么暑期档的票房呢已经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想来也是哈，这个比如说天太热的话，这谁也不愿意出去晒太阳，那么下雨呢，咱也不可能一直在户外淋雨，所以去商场啊，逛逛商场，这个室内看看电影还都是不错的选择。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我们到了夏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哈，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天一热呀，哎呀，就动不动容易生气，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儿，可能就把自己给点着了，就炸了。其实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儿叫做气象情绪效应，这指的呀就是咱们人的情绪状态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每年7、8月份持续的高温会让不少人心生无名火，这心情就更容易烦躁了哈，严重的呢甚至会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他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那么情绪中暑的主要症状是心情烦躁，容易动肝火，好发这个脾气，思维比较紊乱，行为特别的异常，那么对事物呢缺少兴趣，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健忘等等。不少人呢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大动肝火，某些情况之下一些人也会出现胸闷心慌等这些假心病，那这个时候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了，遵医嘱，对症排查。是吧，因为恶劣天气对我们人的认知和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中招，那比如说像这个情绪中暑就倾向于容易招惹压力大呀，这个情绪比较不稳定的朋友，那如果说你是情绪稳定的，可能就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哪些方法可以给我们的情绪来降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体降温，避免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外出，也不要在封闭的空调房里待太久，像清晨和夜里室外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打开门窗来通通风。第二，听听白噪音， 音乐呢能够刺激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感到快乐，而且呢还能够唤起美好的记忆。白噪音比如说像雨，这个雨滴的淅淅沥沥的声音啊，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还有粉红噪音，粉红噪音呢主要就像小雨的声音啊，瀑布的声音等等，那么都能够让人安心，起到稳定情绪的作用。我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还有刷到一些直播间哈，就是播放一些白噪音来帮人睡觉助眠。第三个就是合理的作息，无论是因为工作还是娱乐，咱们都不应该牺牲休息时间，也不要去透支时间，这会影响后续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节奏，无形当中呢就会给自己增加压力，积累负面的情绪。第四点要注意随时补水，比如说你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200毫升，水温呢不宜过高，尽量少喝凉水或者是冰镇饮料，大量出汗要额外的去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也可以适当的来喝点糖水啊，或者是运动饮料。第五个方法就是心理纳凉，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冥想啊，可以从深呼吸开始。冥想可以让人平静，察觉到你内在的情绪变化，提高这种控制情绪的能力，不要让自己处于紧绷易激怒的状态，可以采取心理暗示啊，心理纳凉来调整情绪。想象一下你自己身处大自然中，身边呢绿树摇曳，飞泉书叶的这种美好。最后就是调整不良的认知，那些无法将负面情绪通过倾诉等方式合理释放的人，那么在高温环境之下就更容易失控了哈，就更难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多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痛苦和纠结其实来源于对事物的看法，所以还是要学会调整心态，找到真正的压力源，并且解决问题。看到微信平台上叶子啊，他这句话说完我都已经不想评论了。他说只要每天收入过万，发脾气对我来说不可能。我想说我现在月入都不到这个 EW 的一半啊，你还跟我说每天收入过万，天哪，我都想说这是还在睡觉吗？梦醒了吗？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积极良好的心态啊，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每天收入过万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不现实，但是你要努力，像你是坐网约车啊，这个平时可能勤快点跑滴滴，那么月入过万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每天过万我觉得还是想对你说醒醒吧。昨天呢大数据一直在跟我推视频哈，推到的是这个歌手张远在广州开的演唱会，然后昨天的这个嘉宾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张智霖，刚好张智霖在8月份也要在广州开演唱会哈。那么张智霖跟张远合唱的一首嘉宾，然后看到评论区大家都说哎呀这个男主是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2: 暖风吹来夏日的脚步，款款踱进火热的胸膛。夕阳中的每一寸阳光都满溢了大海的蔚蓝。在海边，我们学会了热恋，用心跟爱一起走。
3: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爱。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49分，一路畅通小五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呀，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一直有跟大家说到这个，我们还是要好好睡觉哈，像现在三伏天还是应该要适当的睡个午觉，那么晚上睡觉呢也不要熬夜啊，经常熬夜的朋友其实身体

0: 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刊登在美国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呢，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炎症风暴，缺觉可引起脑内一系列炎症连续反应，激活促炎因子释放。那么这些炎症因子呢，会对我们的神经元啊，还有认知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会损害神经递质平衡，影响神经元通讯，进而就会导致认知的缺陷。那么长期睡眠不足导致的慢性炎症呢，也会导致氧化应激和细胞的损伤，进一步加剧认知能力下降。所以说大家不要小心看这个熬夜啊，其实熬夜触发这个身体的各种炎症。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尤其是好像人到了这个中年之后啊，最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大家都会说到，哎呀，人到中年，这个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啊。那么像长期熬夜呢，容易有炎症，容易上火，那其实同样也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会让我们长结节。像我身边现在有不少的朋友就会说，哎呀，最近要去做检查了，要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这个通过一段音频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来跟您分享一下哈，经常熬夜咱们要注意可以喝点什么茶呢？
1: 这个熬夜容易给上火，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睡眠不足啊，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熬夜，那就会损伤我们的阴液。损伤阴液以后呢，阴虚火旺的这么情况就出来了。它这个火呢，又会时间长会给就是烈焰成痰。烈焰成痰以后呢，如果把它淤积在我们这个颈部，淤积在甲状腺，它可能就形成了一个甲状腺的结节。那么可能还会有一种，就是说更进一步呢，就是烈焰成痰，就是叫痰火凝滞。这种的呢，就是说更接近于了他这个出现了甲状腺结节，这个饮食角度也是需要给调整的。就是说滋阴降火的这一些食物啊，还有些我们些饮品啊，比如我们这里面麦冬养阴茶啊，你看它有麦冬、五味枸杞、有百合，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菊花啊等等，都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阴虚火热的人康复是有好处的。
2: 就是每天我们都喝吗？持续多长时间就可能起效了？
1: 每天给喝这么一两泡啊，要连续可以喝7到10天，算是一个小疗程吧。
0: 好，刚才呢，专家跟大家分享了一款麦冬养阴茶啊，这个就是我们熬夜小心结节可以喝点这个麦冬养阴茶。日常呢，喝点麦冬养阴茶也很简单，就是麦冬、五味子、枸杞、百合，再搭配菊花，你冲泡，每天喝个一两泡哈，坚持个7到10天一个疗程，就能够起到滋阴降火、调理我们的体质，也能够减少结节的滋生。那不是说你喝这个茶它一定就不长结节，但是我觉得至少说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哈。经常熬夜的朋友不妨试一试。毕竟啊，经常熬夜其实结节它会越熬越严重，所以如果已经是有结节的朋友还是要更加的注意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依然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确实因为到了夏天，其实美白防晒它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来分享到的就是一个美白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王炸产品 SK2 小灯泡精华。之所以叫小灯泡，也是因为它是能够起到温和提亮肤色、改善肌肤暗沉的作用。你坚持使用的话，其实慢慢你就会感受到你皮肤的这种干净通透的水光肌，就像小灯泡一样啊。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一套组合呢，首先正品哈，主品是50ml的正装 SK2 小灯泡精华。平时这一瓶呢都要卖到大几百，差不多要700-800块钱。那我们今天这个除了主品之外呢，还有赠品。首先赠的是2支30ml的神仙水，这是 SK2 的王炸产品，大家都不陌生啊。那么还要再加赠您2支15ml的大红瓶面霜，水、精华、面霜 全给您配齐了。那么这是 SK2 的三大王牌产品，这个这套真的性价比超高，尤其是赠送的这个中药，你平时出门旅行或者是出差随身携带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整套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特别的合适，价格很给力，只要599的价格哈，5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因为平时你单买一瓶小灯泡精华这个价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哈，所以这个整体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那同时呢，也给大家整合了一些非常不错的防晒霜哈，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最后一首歌曲就要听到的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啊，昨天一直在刷张远的这个演唱会，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就是他非常经典的这首《嘉宾》。好，感谢各位，明天下午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现在是下午15点。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

0: 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的利剑，哎，我走过数不清的历练，哎，我经过梦魇间的巨变，哎，明白的生命是个剧院，哎，大概我承受过的一切，哎，都是为如今和你遇见。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系。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

0: 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的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8: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新的月份，新的一周，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再过4天就是立秋，16天之后呢，我们将迎来七夕节；53天之后，中秋团圆；59天之后呢，我们将迎来国庆长假。一个个期待的节日就在前方，也希望大家呢把握当下，好好生活。

0: 原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我是97.8一路畅通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最近呢，咱们河源雨水频繁，闷热与阵雨呢交替来袭，下雨天气开车视线受阻，路面容易打滑，希望各位车友呢放慢车速，保持好安全车距，不急不躁，平安回家。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放眼全国，八月份正是主汛期，台风的活跃期，整体天气呢呈现出南北多雨、中间晴热的格局，华北、东北多地呢阵雨，局地有暴雨，西南一带呢雨水频繁，西北黄淮区域仍然是阶段性的高温。西北太平洋台风逐步的进入到活跃时段，后续生成的台风动向值得持续关注，出行跨省跨城自驾的各位车友，出发前一定要留意目的地的最新的气象信息。放眼咱们广东，本周前期雨水依旧活跃，今明两天珠三角粤西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河源、梅州、粤东则是以分散型的阵雨为主，到本周周四之后降水呢会慢慢减少，晴热天气回归，白天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4到36度，高温暴晒上限，也就是说前期防雨后期防暑，一周之内天气切换比较明显，大家随身常备晴雨伞。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

0: 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市以小雨、分散型的雷阵雨为主，气温在24到29度，湿度偏高，体感偏湿润。在此呢，再次提醒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雨天途经低洼路段时要谨慎通行，注意避让行人，停车最近的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9-7-8的天气资讯。
1: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有了温温冰冰
3: 冰茶，
2: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来听那些时光里的深情、遗憾、坚守与释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先来听几首乐坛前辈把岁月里的爱与执念唱得温柔又滚烫的歌。珍妮，海上花。
1: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
0: 罗大佑词曲的传世之作。珍妮以醇厚大气又细腻婉转的声线，将海上花的飘渺宿命与深情不悔唱到了极致。旋律如海浪轻涌，歌词里写尽了爱的梦幻与遗憾，既有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流行金曲的共情力，是港乐影视金曲中不可复制的温柔丰碑。一开口便让人沉入旧时光的浪漫与惆怅。
1: 是

0: 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古巨基、关淑怡，男左女右。两位歌手声线互补，把男女在爱情里的思维差异、试探与纠结唱得鲜活生动。关淑怡的迷幻慵懒搭配着古巨基的温润细腻，旋律轻快却藏着情感里的小小心思，是港乐黄金时代后期极具生活感与传唱度的对唱佳作。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为《倩女幽魂》量身打造的金曲，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叶倩文以凄美温婉的唱腔，唱尽了人鬼殊途的不舍与痴缠。黎明，请你不要来，这一句呢，道尽了对于美好夜色的挽留，对于爱人的眷恋。旋律哀而不伤，意境空灵悠远，是影视配乐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的典范。

刘德华承诺，改编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刘德华亲自填词的公益金曲，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质朴的歌词与温柔坚定的嗓音，传递着守望相助的力量与不离不弃的承诺。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1: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腱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休息的意思。 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自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1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3: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4: 梦给他
15: 也要让万万冰冰情
14: 茶，
13: 一路有老歌。

0: 写你同我之间，只系剩下呢首歌。
1: 我们听完了深情、痴缠与坚守这一时段，我们继续走进新生代港乐细腻心事，再听一听一代宗师把红尘心事唱得淡然通透。
2: 央雅的眼中有十条裂纹在割喉，我听到指甲尖和额头在磨灭计划，全忙能全怕与忙能。
1: 林心彤树藤，这是他的代表作，虽然说改编自韩国歌曲，但是却极具港乐韵味，以树藤为隐喻，唱尽爱情里的依赖、挣扎与无法挣脱的执念，旋律抓耳，唱腔轻盈又带着迷离感，歌词细腻又戳心，把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纠结、脆弱唱给我们听，在新生代的港乐中是极具氛围感和传唱度的苦情歌。

0: 幻想里的黄金甘露，眼睛和你相逢。
1: 红卓丽，独活。这是红卓丽标志性的情歌，以温柔又略带伤感的声线唱尽失恋后的独自承受与遗憾，歌词写透爱而不得的落寞，旋律舒缓治愈，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心事流淌，精准戳中都市人独处时的情感软肋，是无数人深夜循环的疗伤金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美食文化。中国人讲究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缺一不可，民间素有下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咱们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共同打开这张中国食苦地图，我们听一听谁才是真正的最能吃苦的省份，

苦、辣、咸成为五味，苦味居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每逢盛夏，从立夏之后天气渐热，进入三伏天之后，暑湿达到了一年最盛，民间便有了苦夏之说。炎热让人的食欲呢下降，精神倦怠，这时候人们反而更愿意吃一些带苦味的食物，苦瓜、苦菜、苦菊、莴笋、苦荞，这些常见的苦味食材大多含有生物碱、氨基酸等天然成分。现代研究认为，其中一些成分具有抗氧化等生物活性，而在传统饮食观念中，人们则是相信苦味能够清热、解暑、去火，因此形成了夏季食苦的饮食习惯。这种习惯并不是全国平均分布的，仔细观察咱们中国地图，你会发现大多数具有代表性的苦味植物最初都生长于我国的南方地区，从原产的东南亚经过岭南传入中国的苦瓜，到广泛分布于两广、福建、海南山区的苦丁茶，再到凉粉草、苦笋等植物，都更适合湿热的亚热带环境。长期以来，南方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当地居民逐渐形成了偏爱苦味的饮食传统。广东人把苦瓜叫做凉瓜，广西人爱吃苦笋，福建人喜欢苦瓜包，两广街头随处可见的苦得直皱眉的凉茶，这些苦味食物早已成为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广东大概很难缺席。这里的苦不是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进嘴里的苦。广东人对苦味的热爱几乎渗进了一日三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苦瓜。到了岭南，它又成了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凉瓜。广东地处我国大陆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北方。湿热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苦瓜、凉茶、凉粉草等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也让广东成为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早已习惯用苦味与高温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苦瓜酿肉，还是揭阳人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时往往不会刻意用盐渍或浸泡去除苦味，反而尽可能地保留那份入口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早在《儒林外史》中，范进赴宴时席上广东出的苦瓜便与燕窝、鸡鸭等名菜并列，可见在数百年前，苦瓜就已经成为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如今在佛山还能够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菜几乎把苦瓜吃出来十八般变化。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苦味不只是一种苦瓜，如果说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茶才是广东人吃苦的巅峰。广东的凉茶已经有数百年历史，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
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

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第一口凉茶往往是苦得令人皱眉。班沙凉茶、二十四味等传统凉茶大多是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夏季湿热，喝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成了很多广东人的共同认知。与凉茶同样家喻户晓的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本身就带有天然苦味，晒干后熬煮，再与少量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甜品。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几乎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是因为如此，广东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有些地方把苦瓜当成家常菜，有些地方天天喝苦到皱眉的凉茶，还有一些地方把苦菜、苦荞、苦丁茶吃成了地方特色。这些吃苦大省对于苦味的偏爱并非偶然，而是气候环境、植物分布和地域文化共同塑造出的饮食习惯。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9: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8: 不加塞，
9: 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
17: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8: 开始啦！

预计未来三天雨区呢会向西南啊向南方向呢是转移，但雨呢仍然不会停。明天四号周三角和月西呢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韶关和清远一带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关注八月三号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份的一路畅通。这是第三时段。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七月几乎天天都在下雨？根据统计呢，2026年七月一号到七月31号，广州多地的降啊，广东多地的降雨呢，天数呢基本上都超过20天，啊，像清远还有包括咱们河源是最高天数达到26天，而省会广州呢也紧随其后，25天。另外呢，像清远、河源、广州、中山、江门五个地市七月份的降雨量，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秋兰梳妆，先看月上眉梢，又到秋闹，是人是佛是云你都梦。刚刚过去的七月可以说我们是被雨水硬控了一个整月，没有想到它这么能下，这么会下，这么爱下。我自像有记录以来呢，像今年的七月份啊，广州啊、深圳啊、珠海还有包括咱们河源多地的降雨天数呢破了一个大记录，往年也没有那么多雨在七月份，按理说七月份应该是暑热最盛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年的七月一直在下。这雨呢不仅下得猛下得急，而且呢更是从七月一直下到八月，丝毫没有给太阳露脸的任何机会。像广州刷新了73年以来的记录，在七月广州的平均下雨的天数呢基本上是在25天左右，比近10年的值呢偏多了整整一周，一举呢打破了1951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七月份的雨天的最高记录。而深圳的七月份的降雨呢这个同样达到24天。像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录的雨量呢是702.1毫米，也是1995年以来有记录的同期最多。而全月份的共计有16天出现了局地的暴雨及以上的降雨天气。而像珠海江门雨势呢也是非常超标，像珠海7月31号全勤下雨，几乎全天都在下，其中的19天达到暴雨或以上的量级，降雨量呢达到历史同期的2.5倍。江门呢平均的降雨量呢也在24天，一个月拢共也就31天。而咱们河源同样也不甘落后，今年咱们河源的七月份的下雨呢总共下了26天啊，总共才31天，就5天没有下雨。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

这次降雨呢除了有本身的这个台风啊还有呢是季风，因为台风红霞联手季风，雨呢啊赖着不走。 所以说啊，像台风过后呢，季风呢是接力续费，活跃的西南季风呢和南海的季风槽持续的将大量的水汽呢输送到华南地区，导致降雨呢始终无法停歇，广东多地呢出现了包月雨的模式，像咱们河源就是属于包月雨的城市其中之一。

展望一下八月，有间歇期，但是短。预计呢，8月4号到6号，我们仍然是这个降水没有那么多了，减弱了，高温呢会回归了。7号到10号呢，高温天气呢会重新的登场。由于呢前期呢累计雨量极大，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即使呢雨停，我们仍然需要远离危险边坡以及河道、沟谷这些地带。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八月和97.8相遇在夏天，
3: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1: 此刻和97.8相遇在夏天，
2: 而97.8的夏天从未结束。

啊，小熊问庄田大桥是否塞车，在塞车。庄田大桥啊，农夫山泉门口往庄田大桥方向，目前是行驶缓慢，较为拥堵。

双铁大桥目前行驶缓慢，各位车友。大家能绕路尽量绕路啊，庄田大桥目前拥堵。庄田大桥为什么会堵车？很莫名其妙，平常它是不会堵车的。

大家啊，尽量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我今天刚刚看到通知啊，说是在新丰江水库呢，在今天下午5点开闸泄洪，这也是新丰江水库连续3年开闸泄洪，那么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那么水库泄洪期间。

那请广大的群众啊，各位车友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注意安全，远离排泄河道。泄洪期间呢，为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呢一定要加强自我的防范意识，不要围观泄洪，禁止在危险区域摄影摄像，禁止在下河道呢抓鱼捞鱼和捕鱼。你要时刻关注到河道的水位变化区域，远离沿岸的陡壁、边坡、河滩和堤坝等危险地段。泄洪期间呢，也请大家呢格外注意，如果说遇到积水路段呢，切勿冒险通行，尽量远离低洼积水路段和河边，避免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张天大桥目前桥面上依然车流较多啊。杨老板说难得见西环路堵车。是西环路啊，中央田大桥这个位置目前桥面上车流较多，较为拥挤一些啊，建议大家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啊，就是绕道。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目前好，全市只有庄田大桥稍微的热闹一些。我也是难得说庄田大桥会堵车的消息，路上行车不要着急。这一时段呢，如果说是想要通过庄田大桥的车友，尽量绕道。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0: 97.8，快乐的周六。
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3: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5: 我爱的节目
6: 开始啦！

谁又能成想，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一的傍晚时段，赵天大桥居然会拥堵，直到现在还在拥堵。18:3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费扬。

一直到六号咱们仍然有雨，而且基本上下在午后，强降雨呢是持续营业啊。当然了，咱们这儿下的其实还好啊，你像中午那场雨一点多下的，那个猛烈，是不是？可能有些地方没有下，但是有些地方下的真的是特别大。预计呢到六号之后呢降雨呢有所减弱，周末呢有望迎来转机，最起码是一个开心的时间。我需要太阳暴晒我。一直下合适吗？这么爱下，能下，这么会下。是不是啊？有本事再给我们下点儿啊，让我们实用的东西。明天8月4号将是雨势最强的一天，明天哦。我觉得今天雨下的是挺大的，而5号周三强降雨呢仍然集中在珠三角和粤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呢则是阵雨为主。8月6号粤北呢还是有雨，然后其余地区呢是多云，多云是意味着可能会出太阳，雨势呢会有所收敛。特别是像今天啊，全省有21个市县的同时挂起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短时那个雨啊强度真的很大，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强降雨呢会带来哪些风险呢？首先第一是地质灾害的高发，因为前期的持续降雨呢已经导致了土壤含水量饱和，山区呢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一些次生灾害。而城市方面呢，城市积涝是大家最讨厌看到的事情，短时的强降水容易造成低洼路段和下穿隧道积水，驾车出行要避开不明深浅的积水区域。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进入到美好的八月份，前期依然有几场雨等待着大家。六号之后呢，雨水减弱，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大家在问啊，咱们河源的雨到底下够了吗？不够，不但没有够，还要加码。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呢，今天啊，像这个这几天啊，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像省内的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三号到四号，粤西珠三角仍然是有大暴雨。此外呢，八月广东天气的白期已经公啊，这个排期哈、啊，人家下雨是有排期的。就跟你周一要干啥，周二要干啥，周三要干啥，人家是排得明明白白，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排明白，但是老天给你排明白了。八月份广东将有四轮的降雨过程，两轮的高温过程。像今天大雨到暴雨，中午的时候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如果没出门的哈，没感受没关系啊。十号到十四号，哇，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这是第二轮，第三轮呢是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就希望它只下这一两天就可以了啊，这留几天让我们晒晒太阳啊，感受一下紫外线呐、啊，是不是？你让我们感受一下，行不行？可不可以？啊，另外呢，月底二十五号到三十号也是有雨。不是说七八月份是暑热天气吗？苦夏呢，三伏天呢，为什么呢？孩子们放假呢，不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吗？结果可好了，没有热一天。此外呢，八号到九号啊，还有十五号到十八号各有一轮高温的过程。明天啊，依然有雨。哎呀，真的是烦人。庄田大桥还在堵车吗？在。庄田大桥还在堵车，各位车友。再说再见。庄田大桥。也堵到农夫山泉门口了，各位车友有没有听到？就不要再去凑热闹了，看看朋友圈啊，看视频号啊，大把人都在发啊。那个和你有缘说新丰桥好堵，庄田桥，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你像我就不爱看热闹。

为了吸引和凝聚优秀人才，进一步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努力构建新时代教师队伍的建设新格局，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办法， 结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 目前呢是公开招聘公办的学校的高中教师呢 83人， 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呢有3人。 报名时间是从8月5号上午的8点半 到8月11号下午5点半。 具体的咨询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看一下是哪里的电话， 7825521 或者是您关注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有这一条推文，是事业编哈。今天开始啊，河源市中医院互联网医院呢正式上线了，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就诊需求，提高患者的就医的体验。有需要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手机线上咨询、慢病续方、开检查检验报告查询、自助购药。 小程序呢可以搜索河源市中医院互联网医院。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就诊呢？首先是一些专科的疾病，比如说全科、皮肤科、眼科等等，还有一些腹泻、呼吸道症状等常见症状，均可以到互联网医院线上门诊咨询，根据医师的建议看是否需要线下就诊。 医生呢利用空闲的时间的接诊，未接诊前呢可以主动的取消问诊订单， 如果超过24小时未接诊， 系统自动将费用原路退回。 医生呢接诊之后呢订单有效期为24小时， 超出消息条数呢限额或超出时间限额后，系统呢会自动的结束问诊。 如果说当您在线下就诊完未能够及时取得检验检查报告，可以选择互联网医院线上门诊找专家进行报告解读，并且确定诊疗方案。线下的找专家复诊之前呢，可以先在互联网医院的相关的专科线上门诊进行问诊，开具验单，并且在现场缴费之后再到医院呢进行预约报到做检查，效率更快更省时。 长期服药或病情较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呢，首先选择的是互联网医院的线上门诊就诊，足不出户呢在线看专家，提供在线问诊、在线复诊、开药、药品邮寄到家等等功能，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而为了方便广大患者快速的自助购药呢，提供 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自助购药的模块开放之后呢，像中药的香囊和养生茶饮等等，该药模块呢可以有效的简化患者的购药流程，提高呢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的继续关注九七点八，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怎么都坐终点大桥？不想走别的地方吗？李老板说，终点大桥堵车原因就是很多人开车过去看泄洪。之前不是看过一次吗？为什么还要再看一次？

寻味万绿，粤赛粤鲜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倒计时还有三天，没有听错，还有三天，8月6号到9号，欢迎您感受河源的美食，感受粤菜的魅力。8月6号呢，在河源将重磅启幕。本届大赛呢，将汇聚粤港澳3地23支代表队伍，共有180多名顶尖的选手同台比拼，广府、潮汕、客家三大菜系技艺。赛事将至，氛围亦然，名人喝彩，厨将争锋。8月6号到7号，地点就在河源技师学院，专业的技能竞赛。8月8号到8月9号，在河源万绿湖码头广场，粤菜产业文化交流活动免费对外开放，记得去哦。8月6号到9号，诚邀8方的宾朋相聚万绿河源，共享粤菜盛宴。

河源市区呢66条路呢终于有正式名字啦。在近日，河源市人民政府呢发布了市区部分新增道路命名的通告，涉及到新疆街道、源西还有东浦以及浦前镇共66条街道。比如说大家呢从来没有听过的，但是呢这些街道呢将会出现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江畔路、宁河路、和乐巷、对面屋街、瓦片雪冬街啊，这名字起的还蛮有意思的哈。我挑几个标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给大家读一下，看大家以后有没有能不能走到这里给我们打卡一下。比如说唐伟四房街，

这个路段的路位是南起啊普平路，北至 Y152 乡道，还有唐角岭街，对面乌街。该路段呢是西起王氏宗祠堂，东至河源大道，以及瓦片雪东街。哇，这些名字还蛮有意思的，大家一起记得去打卡。还有老营恶龙街、老五对街、薛屋街、高川堂尾街、垦山路、小坑下屋一巷、小坑下屋二巷、小坑下午三巷、新甲树街。哇，很有意思哎。还有甲塘巷、懒树下街、松丽街、红宝岭巷、甜心堂一巷。哇，这66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还有一个木莲街。啊，也就是说这些的新的街道的名字已经命名了，看看你能不能路过，你的那个导航软件上有没有显示。别在意也别说出来。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到时间我们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冲淡一切。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我提醒您，我们的直播即将结束，您可以听一下天气预报。

0: 明天八月的四号星期二，预告呢是终于转多云，23到32度。八月五号呢周三，多云，24到34度。还好还好，终于要晴几天了。抓紧时间洗衣服晒被子啊！从五号之后，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让家人准备好。总之都要准备，不管准备什么都要准备。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3号的星期一，农历的6月21。那么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中秋节还有53天，距离全年结束仅仅只剩150天。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明天的17点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陪你一路畅通。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2: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就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

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2: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

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翻过的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6: 河978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

0: 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2: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97.8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0: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2: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久不见。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初相见，好久不见。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1: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3: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睇一个做老师。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乐，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这七点八合院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5: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稽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2: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2: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艳容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97.8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4: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河源新河丹滴，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七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直击新闻事件，
3: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3: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 九一点一，
3: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林永平到河源军分区开展81建军节慰问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谋军地融合发展。新丰江水库3号17时开闸泄洪。粤超常规赛最后一轮，河源主场0-2不敌东莞，无缘8强附加赛。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电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河源台编辑报道。近日，市长林永平率拥军慰问团到河源军分区走访慰问，进一步加强交流，共叙鱼水情谊，共谋军地发展。林永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对广大官兵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河源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表示，近年来河源军分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各项建设取得新成绩。同时，聚焦河源发展所需，主动承担抢险救灾、应急处置等急难险重工作，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新时代军人风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赢得了全市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林永平表示，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希望河源军分区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源各项事业发展，积极参与100000万工程、一湖一城一盆地建设、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抢险救灾等工作，助力河源在“155”开好局、起好步。河源将继续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持续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用心用情为部队和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同心共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市领导胡国轩、梁君达、河源军分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河源台记者李宁报道。新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自己的政绩答卷。 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

0: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1: 这几个都是施工期间的留下的珍贵的老照片，这个是在大江截流的时候，这个工人呢正在准备合龙，可以看到啊，这个照片里面啊，这所有的基本上没有大型的机械，就靠人工。
0: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筑起大坝。60多年过去，当年工程不必在我的决断，化作了一座福泽千万人的工程。如今在大坝上，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查、监测、管护，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融入日常，60年来从未松懈。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1: 新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那是典型的我们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这个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机组的这个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0: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河源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肖志伟。
2: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级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0: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聚集，一条鱼、一瓶水成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路。万绿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陈柳青。
3: 我们持续推进以林护水、以鱼进水，科学投放了滤食性鱼类，以鱼控藻、以鱼进水，万绿湖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一类水。产业方面呢，不断打响万绿湖品牌，让进水资源转化为我们库区群众的致富之路。总体呢，带动了库区1.62万群众直接就业。
0: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同胞每饮一杯水背后都有万绿湖的影子。新丰江水库正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核心水源地。2008年，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实施后，我省依托新丰江水库实行全流域统一调度，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基本生存刚需。广东省东江流域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杨林峰。
4: 新丰江水库以可靠的水量调配、优质稳定的水源、完备的应急保障能力，牢牢守住东深供水这条生命线，不仅是守护香港民生的生命水塔，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重要纽带。
0: 广东台报道。本台消息，8月3号17时，广东最大水库新丰江水库开闸泄洪。据悉，这是新丰江水库连续3年开闸泄洪，也是1960年建成以来第10次开闸泄洪。市水务局表示，受台风红霞影响，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充分发挥新丰江水库防洪减灾效益，利用降雨间歇期腾出更多的防洪库容去应对7下8上防汛关键期和后续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经相关部门会商后决定开闸泄洪。相关部门提醒，水库泄洪期间，请广大群众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注意安全，远离排洪河道。本台报道。深圳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能级，打造全球具身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高地。深圳以场景开放驱动技术落地，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生活实景，加速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7月28号，全球首家机器人

0: 6S 店迎来运营一周年。一年来，门店成为深圳普及人工智能、展示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的重要窗口，及机器人展示体验、产品销售、科普研学等多元服务，构建起面向市民、企业双向开放的线下产业生态。截至目前，门店累计带动营业额超3000万元，意向订单突破1.5亿元。深圳未来时代机器人有限公司 CEO、 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店长林峰：
1: 这次的九大场景呢，其实是我们跟九家机器人公司深度合作的我们的应用场景，推动我们普通市民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认知和理解。从去年开始，我们进店人群超过了数十万。
0: 在龙岗区全国首个机器人街区内，沿街布设机器人零部件超市、机器人警务室等10多个主题展馆，打通研发、测试、展示、运营全链条，依托实训场地搭建技术试验、产品迭代与成果转化平台。创业者带着想法进来，能在这里完成从打样、测试到对接市场的全过程。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副署长何丽丽：
2: 龙岗区正在构建人机城共生的未来的范式，面向教育、医疗、低空、交通、政务、康养等21个重点领域全面开放。截止到2026年的7月，龙岗区累计是挖掘了场景机会有901项，发布了城市加 AI 的应用场景清单是793项。
0: 产业热度攀升的同时，深圳人形机器人的商用场景也在不断的破圈。此前，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在深圳打响，深圳制造机器人上演真刀真枪的硬核对决，实现商用场景再获突破，收获全球科技领域广泛关注。重情联合创始人兼市场总经理姚奇元：
3: 积极的推动数据生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闭环，能够让机器人真正的去到某一个场景当中去，通过模型的训练得到这样的一种这种场景泛化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来讲，会在未来2到3年真正的可以进到一个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企业当中，在工业场景也好，在很多特种场景也好，开始真正的做事干活。
0: 依托全域场景开放优势，深圳正全力冲刺人形机器人第一城。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机器人产业总产值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34.34万套，同比上涨83.1%。工业机器人产量达19.49万套，占据全国25.2%的份额。意味着每4套国产工业机器人就有1套来自深圳。2026年上半年，深圳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3.9%。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于凌曲：
4: 我觉得深圳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应用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先进制造领域、我们的数字经济领域，实际上这种场景的创新也是为机器人产业提供了非常多的动力。我们的先进制造能力非常的强，在很多这种先进的零部件方面，我们在国内以及全球都有非常高的份额，这个方面也在不断的迭代。
0: 深圳台报道。近日，河源市人工智能 OPC 加乡村创客集训营孵化提升班第二期在东源县百千万工程人才干部培训基地举行。现场，市农业农村局、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先后解读了市扶持创客发展政策和关于支持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15条举措。金融机构讲解了面向乡村创客的专项金融产品和服务。两位优秀创客代表做了创业经验分享，接下来主办方将持续做好项目落地陪跑、创业精准指导、资源对接赋能等服务，常态化推出政策支持、培训交流、创客沙龙等活动，为广大创客搭建平台、打通路径，构建以赛引才、以孵育产、以产兴乡长效培育体系。近日，市民王小梅顺利完成第104无偿献血，成为我市首位女性百次无偿献血者。 至此，我市百次无偿献血者增至27人。王小梅是山东人。

0: 江河源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2017年10月， 他正式开启无偿献血之路。 截至目前，王小梅累计献血100次， 献血总量达3300毫升， 其中99次为基彩血小板， 且多数为双份治疗量， 一次次为危重患者输送生命希望， 用坚韧毅力展现新时代巾帼担当。 近日，我市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员培训考核， 全市累计开展7场现场培训考核， 覆盖全市818所中小学及幼儿园， 969名校园食品安全员参训应考。 此次培训立足基层校园食品安全监管痛点、日常履职难点，由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联合制定培训方案，抽调系统业务骨干，组建专属讲师团，吩咐各县区开展授课教学，有效解决以往基层学校参训不便、培训资源不均、学习覆盖不全等问题，切实打通校园食品安全培训服务最后一公里。 记者近日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自今年第25周起呈波动上升态势，至第30周少点医院检测阳性率达 10%， 其中14岁及以下人群占阳性病例的 74.4%。 不过，全市整体仍处于低流行态势，无重症病例报告。 专家研判毒株致病力未见增强。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在密闭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规范佩戴口罩。居室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注意规律作息，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2回合8月1号晚在东莞举行。 东莞队坐镇主场，以108比73战胜深圳队， 以总比分2比0获胜， 夺得粤B A总冠军。 作为广东省全新打造的城市级篮球顶级IP， 本届粤B A以珠江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大片区， 东区共有11支球队， 西区共有10支球队， 创下广东篮球赛事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纪录，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省级体育城市联赛之一。前晚粤超常规赛最后一轮，背水一战的河源队坐镇主场迎战东莞队，最终0比2告负。此役战罢，河源队的战绩为2胜3平5负积9分，位列东区第9，无缘8强附加赛。随着常规赛所有赛事的落幕，东区中深圳、梅州两队直通八强， 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分列东区第3至第6位，晋级8强附加赛。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24到32度， 偏东风1到2级， 相对湿度75%到95%。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FM97.8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 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

0: 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1: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7: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1: 但九七八的祝福
7: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匝止血等。
5: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消化道恶性肿瘤。据广东2020年肿瘤登记数据显示，广东省发病前5的恶性肿瘤中，消化道恶性肿瘤占了2种，分别是排在第二位的结直肠癌和排在第5位的胃癌。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有食管癌、胃癌以及结直肠癌。由于消化道恶性肿瘤早期往往没有特异性症状，非常容易被忽略，80%左右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确诊时已是中晚期，预后较差。如果能在早期发现消化道恶性肿瘤，就能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极大的提高治疗成功率，是癌症防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消化道恶性肿瘤有哪些危险因素？高风险人群又有哪些呢？下面让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胃癌和结直肠癌。首先，胃癌，目前5国胃癌患者5年生存率总体处在较低水平，虽然胃癌预后较差，但早期患者接受治疗后，5年生存率将极大提高。早期症状主要有上腹饱胀不适、会隐痛、食欲减退、嗳气、反酸、呕血、黑便等。高风险人群主要有年龄大于45岁以上，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1、幽门螺杆菌感染；2、一级亲属有胃癌家族史；3、吸烟、重度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等；4、患有癌前病变，如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我们再来说一下结直肠癌。研究表明，大约90%以上的结直肠癌是由结直肠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这个过程需要5到10年，这就为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自2013年起，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作为广东省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全省各社区推行，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数以万计的早期大肠癌及癌前期病变患者。大肠癌早期症状有哪些呢？腹泻、便秘、便血、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这都是高风险人群，包括年龄大于45岁以上人群，且符合以下任意一项：第1、2周以上的便秘、腹泻、便血、粘液便；2、遗传性息肉疾病；3、溃疡性结肠癌病史；4、一级家属有结肠癌病史；5、大肠腺瘤性息肉疾病。以上是几种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介绍。如果你发现身体出现上述症状，或者自身存在危险隐患，请尽快到医院咨询或检查。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7: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6: 但九七八的祝福
7: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